0: 三三过去一个这个可以发一个 east side 的可以说是吧。
1: Ava 0355 Centurial Center, Roger.
0: Centurial Center, Ava 003 Heavy, Florida 340.
1: Ava 003 Heavy, Centurial Center, Roger.